0: 是进行这段高温。哎，有人说。
1: 这个我开了。
0: 我有一块原生的生产。
1: 这个地球是在这样的。
0: 这个地球
1: 是在这样的。二十几分。二十几分。二十几分。

0: 一个电视。
1: 挂了电视。
0: 买了水的，你好的。
1: Ready?
0: 我是
1: 你
0: 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我是你好

我现在为室友的光线为为滴水不进，是不能放松。那是厕所里面的汗水在喷洒，是还有。现在为室友的光线为滴水不进，因为刚才在喷的光，就是那，那我觉得。

差不多。又是要冷的很少看见一处我的听错分我差生。一直就没有怎么是正位秒 56, 我最后一天我的位置不偏。而且三天的轮椅本身一个是三分贝的 23 人我认为是 ,that is, I can't get out now.

0: 一乘以三。
1: 六八十六八六十八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0: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

0: 孩子。
1: 那个老师呢？我说他服务，我跟我。那是不一样，这就是说的比较快，像不说什么。
0: Please speak, you've got it.

0: 歌厅。
1: 和平歌厅。
0: 我刚说了一段，后来就是里面那个，就是里面是不是那个？
1: 嗯。你是凡人，本性就是如何在沙场发热，做得到天理不良。但是本性就是如何在沙场发热，做得到天理不良。

0: 问一下医生。
1: 小医生。
0: 小医生，一个正面的耳朵，然后是不是能使用的 one medicine？ 还有一个叫 one medicine， 又看了三个是。

0: 问一下雨晴。
1: 雨晴。
0: 雨晴，一个正面的我 ，reference to the Swedish language 的 one， 还有一个叫那个 few promising。

0: 那个。
1: 等会儿，这个 PDA 的时间是等会儿我再来。嗯，请您留下 PDA 三楼。这里说的是很多不同，那个单位可以看一下。
0: 是吗？那我给你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营图？
1: 我跟你说，我你先。Second vehicle will be a silver Honda. Third vehicle is going to be a silver Honda.